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直播者。
4: 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的单曲《本末》。如一把解剖刀，剖开世俗规则的荒诞外衣，以强烈意象反差打破对价值的固有认知，在荒诞与哲思的交织中引人反思何为人生的本与末。杨东琪作词，任素汐作曲。
5: 生天几春，祸起萧墙。
4: 任素汐《本末》。
6: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7: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8: 来两个大塑料袋，
6: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8: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6: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来自谢霆锋的《推倒重来》，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接下来8:05第二个小时了，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他女儿最近在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当然也唱了他的代表作《Don't Break My Heart》。我们来听父亲的原版，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敏。

窦唯绝对是我接触过的，或者说我印象当中的非常有音乐理念的人。而且如果你看过他的专辑，听过他的整体的音乐的思想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华语乐坛无人能及，因为他的歌曲不是炫技的工具，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了词曲唱全部交融在一起，变成升华在很多很多人心里的一段旋律。当然现在我们在很多的选秀或者是音综当中看到频繁的飙高音，让很多人误以为会唱歌就是会飙高音，但是真正的歌手应该是真正领略了歌曲的灵魂之后，再次跟旋律共生在一起进行的一个二次创作。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鸦，曲终人散，来自张宇。

这首歌来自张宇的《曲终人散》。8: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要送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好好姐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我们今天要送给你这首生日快乐歌，也要祝你生日快乐。当然，我相信很多年之后，这一天会是你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因为如果在你高考的那一年，明天你就要上战场了，今天就是你的生日。你说神不神奇？今天刚刚许完愿，明天就迎来了人生当中的一次小的考验。我相信这个日子也会在你未来的人生每一件大事上为你保驾护航。你妈妈真的是太会生了，所以祝你一生都能够平安顺遂，所求皆所愿。好好，生日快乐。

0: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

0: 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排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呜呼呜呼。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不走向衰败没落呢？刘宏去世之后，三国时代展开了序幕，大汉也走到了结尾。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2: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1: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3: Sunshine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胜杰，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个组合也过去很久了，这首歌也过去很久了，难得你还会记得它，应该是他们组合一个非常铁的歌迷了吧。8: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自定义旋律，他说这段时间心情不太好，我想要听一首王心凌的匿名的安慰来治愈一下，当然希望王心凌的声音能够治愈到你。每一个人在每一段时间都会有那么一刻心情不太好，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找到自愈和自洽的那一个点，然后把它

这是梁咏琪的新歌《自由的夏天》。当然还是非常熟悉的干净的感觉，我们听到了这首《自由的夏天》，也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8: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周董周杰伦《爱琴海》。

这首歌来自周董的新专辑当中《爱琴海》。8:43，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依然是送给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他想要听到的 First Aid Kit， 这首歌的名字叫《In Hearts of Men》。

0: 这个版本的改编是我觉得女生很深情的一个版本。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年少的时候以为来日方长，轻易的就会把真心放走，等到岁月走远，故人离散，才会瞬间后悔。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最真的梦》，老歌换新声，旧梦添新感的一个戳人的故事。8:52，现在响起的这首歌来自严浩翔，《Someone to Love》。
1: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3: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先听为快。
1: 无声的对手戏，
2: 张新成最新主的单曲《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华丽的独角戏聚焦着背影，游离不定，让人着迷。对白正交替，突来的沉寂已然出戏。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张新成、陈嘉玲作词，张新成作曲。

穿过长夜，终见黎明，回答渴望，拥抱太阳。每一个奋斗的梦想都值得被见证，每一个倔强的自我都正向上生长。印象作词，张征作曲。那些

0: 周深今天的我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说好不后悔，我们这首歌来自金海心，不后悔真的很难做到吧。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做完任何事情达到不后悔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人生所有的相遇，不管结局好坏，都是很珍贵的一个经历。你认真的爱过，认真的生活过就好了。希望我们每一次奔赴都能够心甘情愿，每一次告别都能够很坦然地说一句我不后悔。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孙浩新歌《梦醒了》。

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第一首来自冯允谦 Bring Me Down， 现在的这首是孙悦的 Say Goodbye。 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希望正在负重前行的你也能够接受偶尔的崩塌，在岁月当中慢慢

的沉淀，在破碎当中慢慢的重生。感谢你们的设计留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祝大家周末愉快，当然也要祝明天后天考试的你们一帆风顺，一切顺利。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

0: 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我看见夜空被撕开了眼眶，
8: 陈楚生最新着的单曲《无声的祭坛》。

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得透不过气。听见的人或许能做的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陈楚生作词作曲。

0: 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

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排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呜呼呜呼。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不走向衰败没落呢？刘宏去世之后，三国时代展开了序幕，大汉也走到了结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avor Radio，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百花世界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有什么好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

0: 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
8: 我想送你
7: 范玮琪最新出的单曲《我想送你》。

0: 世界上最温柔的言辞是妈妈念叨我们的句子，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致是妈妈明媚自由的样子。以温柔的旋律和质朴的词句，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温柔相处娓娓道来，轻轻叩击每个人心中最柔软之地。新牌作词，朱登玉作曲。
1: 我想送你一首诗，小小的情诗，写你每个温柔的言辞。
0: 范玮琪，我想送你一首诗。
2: 妈妈，我回来了。
3: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
6: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5: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6: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排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呜呼呜呼。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不走向衰败没落呢？刘宏去世之后，三国时代展开了序幕，大汉也走到了结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帅气洒脱，
5: 独立安静，
4: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你。

0: afraid.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

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好，我们来唱 Loving You， 唱 Loving You。好，谢谢。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今天的我们仍是自己，
3: 周深最新出的单曲《今天的我们》。

穿过长夜，终见黎明，回答渴望，拥抱太阳。每一个奋斗的梦想都值得被见证，每一个倔强的自我都正向上生长。印象作词，张征作曲。

0: 周深今天的我们。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还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呜呼呜呼。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不走向衰败没落呢？刘宏去世之后，三国时代展开了序幕，大汉也走到了结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我认。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带一个不会实现的梦，
3: 尚雯婕最新出的单曲《梦蝶》。

0: 以伤为镜，照见过往，梦里逢蝶，亦是与旧日的自己久别重逢。迷幻的电音底色里，藏着每一个追光者的倔强，奔赴心中恒久的梦境。尚雯婕作词作曲。尚雯婕《梦蝶》。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排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呜呼呜呼。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不走向衰败没落呢？刘宏去世之后，三国时代展开了序幕，大汉也走到了结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9: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是是是啊，今天是星期五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我怎么一开口就开始打嗝了呢？
1: 周五生龙活虎。
0: 哎，也提醒大家哈，因为今天目测过去现在有一些乌云压境的感觉。
1: 哎，没错，
0: 但是还好，就是小学的孩子肯定是已经放学放过一波了。
1: 哎，对，
0: 没有赶上下雨。接下来就看初中的孩子，甚至高中的孩子，我们也希望说孩子下课之路回家的时候，这个雨啊可以稍微小那么一丢丢啊。
1: 哎呀，就是保佑护佑一下下班的朋友们啊，因为今天的晚高峰呢注定会比日常来的要早一些，要堵一些。那一会儿呢，如果说您行驶在下班路上的话，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报一下路况啊，您所在的这个位置天气如何呀，包括路况如何呀，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恭候着各位。
0: 是的，另外呢，今天应该有不少的准备高考的孩子在看考场的路上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考场应该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现在已经5:04了嘛，基本上都可以去看了。
1: 是的，
0: 哎，大家加油加油啊。
1: 哎，梦想的新起点就要向你展示了。即将通往下一段人生路的大门。刚刚我们跟大家有分享了一下天气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陆总还在感慨说这个天气还是蛮应景的。
0: 是
1: 因为呢，今天是6月5号，那今天的晚上11:48将会迎来芒种节气。
0: 哦，
1: 芒种

0: 芒种啊。
1: 一想到你
0: 我就哎我真的就是脑海中首先想起来是这个 BGM 啊，这个冲破灵魂的声音，哎，但其实古人还是挺会起名字的。
1: 哦，
0: 为什么叫芒种呢？杏林字典里面
1: 随便撒一撒种子，洒洒水啦，
0: 哎，
1: 都可以生根发芽，是吗？
0: 就是我给他一个注解，就是忙着种嘛，忙着种地嘛。
1: 啊，你是繁忙的忙，我是随随便便洒洒水呢，他就可以生根发芽的那种感觉啊。
0: 洒洒水了，就是很有松弛感，随便生根发芽。其实落实在天气上也是这样的，洒洒水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在芒种节气的时候呢，我们讲究的是收获一季的麦香，种下一季的热忱。
1: 哇，
0: 因为就是在这个时节，其实北方它是一个高温鼎盛期，
1: 是。
0: 而芒种时节呢，南方的雨水也增多了，所以芒种还真的就是忙着去耕种。
1: 哇
0: 啊，忙着耕种，就是一年最忙碌的时刻就到了。田野里麦浪翻滚，家家户户抢抓农时，颗粒归仓。而且也就是在芒种的时节呢，高考的考场里面比肩沙沙响。
1: 哇，
0: 一个忙碌的时节，
1: 一边是大地的丰收，一边是青春的收获呀。
0: 哇哦，
1: 哎呀，考场。考场里头哈，很多同学其实要奔赴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啊。
0: 哎，是的。
1: 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说这只是你人生的一站，战役的站，
0: 没错，
1: 甚至说是停靠站点的站，但是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0: 没错。
1: 所以孩子们，不管迎接你们的是什么，此时此刻我们不负自己的青春就好。
0: 哎，
1: 夏西西有说哈，他说我们2:40就放学了，
0: 羡慕啊。咱们能不能2:40下班啊？
1: 那不叫下班，那叫踏步。
0: 想想都危险啊。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下班的在车上的，也可以来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啊。
1: 他说这条不念菜啊。
0: 啊啊啊，好好好好。
1: 就是有听友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你要不把求匿名打在前头。
0: 对对对。
1: 要不把接下来这条你别念，单独只是跟我们来分享的打在前头。
0: 没错。
1: 我是没太大问题，主要我得负责搂着菜菜。
0: 我
1: 刚刚看到菜菜已经是推开麦打算要念了。
0: 是呗，真是的，下次要是说别念的话打前面啊，包括求匿名啥的。
1: 哎，当然说到这个芒种啊，其实每到24节气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4节气当中的一些习俗。
0: 是的。
1: 甚至说它的一些饮食习惯。
0: 哎，
1: 你看24节气啊，尤其是芒种啊，古人呢，他会觉得说芒种之后百花开始凋零，花神退位了。闺中女子呢就会用彩色的线然后系在这个花枝之上，或者呢编一些花瓣为花神送行。
0: 哦，
1: 这个场面有点像就是红楼梦里头
0: 黛玉葬花。
1: 对，你有点看到那个满园那种袖带飘飘的那种场面啊。所以呢就是每到这个时候，不同的地方它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风俗习惯。
0: 哎，没错。其实在江南一带呢，至今仍然还会保留着端午前后赏赏菖蒲啊，系系丝带啊，见送花神这个仪风。
1: 是。
0: 那当然了，我们也是在芒种期节啊，芒种芒种耕种的种，祈求五谷丰登。
1: 哇，
0: 哎，比如说皖南的部分地区呢，农家会用新麦面捏制五谷六畜造型的面点，祭祀土地神，祈求丰收满仓。这个习俗其实是在明代就开始了。
1: 哎呦，那你要说到芒种要吃点什么哈，南方呢这个时候恰逢梅子，
0: 哎呦，
1: 成熟了，
0: 梅子黄时雨。
1: 哎呀，但是它会有些酸。
0: 是的。
1: 所以很多地方卖的那个梅子它其实要加工一下的。然后甚至说江浙一带呢会将青梅以及冰糖紫苏一起煮成那个酸梅汤。
0: 好喝。
1: 对对对，青梅煮酒论英雄
0: 豪气。
1: 哎，你看也是赋予了它的文化意味啊。
0: 哎，没错。
1: 但是这个时候呢，以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主张叫做增苦引酸。
0: 哦，
1: 哎，你真别说，
0: 增苦。
1: 对，这两天我还特地跟家里人讲，我说因为天气比较热，而且又到了这种夏天了，我说我们适当的除了要喝绿豆汤之外呢，我们要吃点苦瓜，
0: 苦瓜炒蛋啥的。
1: 对，我们今天做的是苦瓜蛋羹。
0: 哇哦，
1: 哎，喝的蛋汤啊，
0: 还是挺健康的。
1: 对，推荐大家吃点苦瓜呀，甚至说你在

0: 熬粥的时候放一点莲子心呐、啊嗯，相对清热的食材，然后再来点什么红豆薏米呀、啊，祛、
1: 哦、
0: 湿啊。
1: 这个时候祛湿刚刚好。
0: 哎，这个时候你想一下嘛，空调开着，咱们的湿气是散发不出去的，嗯、所以需要祛湿啊。红豆薏米，然后宁波这边呢，食用的是菌榻菜。
1: 哎呦，
0: 菌榻菜是
1: 当地的一个特色菜
0: 啊。
1: 当地人说呢，这个菜品可以帮助人们清热解毒啊、也是一种野菜了
0: 啊
1: 认为可以预防夏季的一些相关的皮肤病
0: 哦
1: 保证肌肤健康的。
0: 天哪！
1: 哎呀，今天是芒种六五六五，生龙活虎六五六五，高考生要考985。
0: 哎呦，
1: 对啊，芒种芒种，忙着耕种嘛，
0: 嗯
1: 啊，芒种芒种。今年就中高中
0: 哎，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哈、啊，随时随地的跟我们来聊一聊，甚至说如果您家里有高考的孩子也可以跟他来送个祝福许个小心愿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

0: 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讼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讼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讼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讼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讼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讼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讼之风，于是讼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讼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讼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讼师。毕竟讼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讼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讼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讼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讼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讼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讼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讼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讼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讼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讼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讼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2: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星期五，那除了说周末我们会迎接非常重要的高考之外呢，其实也要关注一下今年第七号台风的最新动向。
1: 哎，是的，其实在今天的上午10:50的时候呢，福建省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警报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今天一整天呢都是阴云密布的一个状态。那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泉州中西部、福州西部、宁德西部等地都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而且呢其余的地方局部也会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50毫米，而且呢大雨和暴雨会抵达。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是，来关注一下整个的变化趋势哈，因为我们看到未来几天，比如说从今天到10号，因为受到华南准禁止风的影响，咱们福州各地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尤其是今天刚有提到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

0: 而且这几天它其实涵盖了就是高考的时间嘛，
1: 没错，
0: 8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各地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12号到14号的时候影响慢慢减弱了，咱们福州才会再次又会再次迎来明显的降雨。
1: 哎，所以这两天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打好提前量啊，同时要带好雨伞。那在气温方面呢，从今天一直到7号各县市城区的最高气温都是28到34度，8号到9号起最高气温会降低到26度左右，
0: 哎，会舒服不少，
1: 哎，会舒服一些啊。十号开始呢，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目前来看的话，八号和九号其实的体感温度还是很舒适的。
0: 对，但是我会有个疑惑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在高考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下雨啊？
1: 哎，很多福州的朋友啊都会做一个规律的总结，就是说似乎一到高考的时候就会迎来雨的天气。
0: 是，
1: 这个确实还是有统计数据显示的
0: 啊。
1: 2003年到2021年全国高考期间的平均降水量，那高考期间呢雨水最多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我们南方了。而且福建省，我们省也是高考的御雨大户啊。福州高考期间的降雨概率其实超过了一半了。
0: 哎，我忽然想起来我高考那会儿啊，虽然很多细节我不记得了，但是高考那会儿是真热呀。
1: 我们也是
0: 非常之热，
1: 北方的六月其实是一个热季，
0: 对，很热，而且又干，
1: 没错。
0: 然后当时呢高考它也是要求特别严格，你很多那些水啊什么的，你其实不太让带进考场，
1: 太干燥了，
0: 干的都不要的，
1: 没错。
0: 然后呢整个人坐在那是非常燥热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高考学校里头是没有空调的，因为现在的教学环境越来越好了，它会配备空调。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头顶有风扇，然后可能就是四个角啪啪啪有四个风扇，
1: 感觉也没什么用，就是还是
0: 很热，这个感觉真的很像电影里头的一些画面啊，
1: 对，
0: 就是你在那刷刷刷刷刷刷写，然后那个风扇。
1: 哎，没错，
0: 就是这种转着，就一切都是特别美好的样子。所以说来到这边跟大家来盘点高考天气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我说为啥，如果我没记错，这几年高考好像在盘点的时候都是在这个节点上会下雨。
1: 刚刚也跟大家有分享了，就是在芒种时节啊，你就会感觉到南北方在气候上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所以我和陆总我俩的童年，我们的学生时代，凡是大考的时候都是大太阳和燥热的天气，这个福州呢往往是赶上雨天。
0: 所以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哈，人气象专家就说了，他说实际上每年的4到6月份它其实就是咱们福州的雨季呀。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南海上空的暖湿气流随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不断的吹向福州，这就导致这段时间咱们福州上空总是阴雨绵绵的，
1: 哎，形成规律了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啊，因为目前我们收到的一个消息呢是台风有了一个新的动态，热带低压在今天早晨6点30分前后在台湾高雄沿海登陆，那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7级，每秒15米，今天11点的时候它的中心呢位于台湾省屏东县境内，那后续呢它会如何走向，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资讯。
0: 是的，也可以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随时的盘点一下天气情况。另外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下考生啊，今天其实我跟同事也在探讨，我说虽然降温了，但是下雨，
1: 没错，
0: 就是下雨对于高考的出行确实多多少少它其实也会有影响。
1: 是的，
0: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涉水去走路的话，鞋子要是湿哒哒的
1: 很潮，
0: 然后再坐在那考2个小时
1: 很难受，
0: 其实是不舒服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说就是最好是什么，最好是就是看一下要不是雨鞋或者怎么样，到门口临时换，就是让孩子清清爽爽的进考场，
1: 就是硬件设施上争取家长朋友们其实可以给孩子就是尽己所能的考虑到了，
0: 是
1: 让孩子清爽的舒服的进考场，没有后顾之忧，
0: 对，
1: 这事儿还是挺重要的。
0: 对，你说你不然走路的时候那鞋子又有水吧唧吧唧吧唧不滋不滋不滋的，就那种感觉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说咱们正好奔赴考场的路上开始哗哗下大雨了，你可能前一天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1: 没错，
0: 尽量的提前出门。
1: 是的、嗯、啊，家长其实也可以就是多准备一下 Plan B、
0: 嗯、
1: 啊，哪怕是说多备一份鞋啊，也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是的啊，当然我们一直在聊生活。

0: 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我们其实也特别期待各位在下班路上呢，也可以多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眼中的一些新变化，比如说今天工作有没有完美的收场啊？
1: 是的，
0: 哎，或者说其他时候心情的变化如何呀？甚至说这个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MCQ 我们帮他点歌了，等一下，我帮您审一下这首歌啊。
1: 哎，是喽，是喽。
0: 然后帮您按照这个队形帮他排好啊，稍等稍等啊。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们跟听友蛮有缘分的，有共同的一些喜好和回忆啊，
1: 好有默契。
0: 是时光过客跟我们讲，他说下班了，马上又到毕业季了，
1: 是的，
0: 很想听一首毕业的 BGM。
1: 嗯，
0: 起风了，
1: 我感觉更啊，这个可真不是说您点了之后我们一会儿给您播的，
0: 嗯，
1: 而是非常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排播的时候在排歌就排到了这个点位。
0: 哇，
1: 刚好您就是这个点位，提前给我们点了这首歌了。
0: 哎，你要说到毕业的 BGM，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哈，可能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他毕业的 BGM 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首，它的提名度很高。
1: 嗯，
0: 一个是《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啊，林志炫的歌；
0: 一个是《一路顺风》
1: 哦，
0: 还有一个是就是这首《起风了》。
1: 嗯，
0: 好像还有一个啊，
1: 那个
0: 毛不易的《入海》，好像是对。
1: 哦，
0: 然后后来就有了像《星辰大海》啊，
1: 嗯，
0: 就是这种就是比较亢奋一点的
1: 抖音火起来的歌。
0: 对对对，这种歌了一下子火了。
1: 这其实也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 BGM， 一会儿给您安排啊。
0: 嗯，
1: 因为其实六月份有的朋友呢在感慨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当然有的朋友也会迎来属于他的毕业季了。
0: 嗯，
1: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嘛。
0: 是，
1: 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那福州多地通知暂停广场舞演出等活动，为大家营造一个良好和安静的考试环境。
0: 嗯，
1: 那在此呢，其实我们也是号召大家严禁机动车飙车，
0: 嗯，
1: 轰鸣炸街这些噪声扰民的行为。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也提倡啊，中高考期间尽量的错峰出行。
0: 是，
1: 如果说途经考场区域的时候，还是要自觉的遵守禁鸣喇叭、缓速慢行这些规定。
0: 是，
1: 同时呢，我们也是倡导接送考生的家长，如果说您开车的话，还是要急停急走啊，不要在考场的周边聚集停留。
0: 哎，是的是的啊，我们的物业比较早就开始发这个通知了，就是倡议大家嘛，说在高考期间的时候大家谨言慎行。
1: 哦，
0: 哎，就是这种感觉吧，
1: 该沉默的时候要沉默。
0: 然后提醒大家，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就如果你正好你买的房子是在考点周边的话，相互理解一下，他可能这个时候你要稍微有一些措施来防止或者减少噪声污染了。
1: 嗯，
0: 严格遵守规定的一个作业时间啊，不要影响到考生的休息。然后另外呢，还有说如果家里周边会有一些像文化娱乐餐饮等这样的场所，甚至说露天烧烤嘛，因为夏天了，大家撸个串啊，吃个小龙虾呀，有的时候你桌子撑在外边的时候，这个吵闹声确实比较明显啊。
1: 哎，
0: 那这段时间呢也要自己做好这种相关的避噪的处理。
1: 是的，
0: 可以让考生静心备考。
1: 哎，没错，所以无论您是哪一届毕业的，可能我们心中这个毕业曲目的 BGM 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我们关于高考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高考的时候非常安静。
0: 是，
1: 就是你永远都会记得桌面上响起的只有写字的沙沙声。
0: 嗯，
1: 当然了，其实我们也是为出租车司机包括其他行业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也会发现像滴滴啊、高德啊、曹操这些网约车平台也是为了配合高考开启了一个高考的直通车。
0: 哦，
1: 那现在呢参与会员的司机对于我们了解到已经超千名了。
0: 嗯，
1: 都是高服务分，没有不良记录，而且驾龄适宜的老师傅。
0: 哇，太棒了。
1: 哎，那记者也是了解到了，所有的爱心车辆呢都已经完成了回厂保洁的检修。
0: 嗯，
1: 而且爱心送考车的车内还配备有一些矿泉水啊、纸巾啊、防暑药品啊这些物资。
0: 嗯，
1: 那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爱心送考网约车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各位考生们可以马到成功啊。
0: 哎，是是是，关于高考的这个 BGM， 笑嘻嘻有艾特到张震岳老师的在
1: 哦，没错，大学的时候也是。
0: 对，这两天我刷那个高考视频的时候，就是孩子们要离开学校了嘛。
1: 嗯，
0: 我有刷到有唱再见的。
1: 哇，
0: 其实真的蛮感慨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两天关于高考，其实我还有看到一个热搜啊，真的没留意，就说吃什么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高考前呢你不要乱七八糟吃一堆。
1: 嗯，
0: 甚至说你平常没吃过的东西这两天你就不要去尝试了，
1: 万一过敏怎么办呢？
0: 对，就怕说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万

0: 万没有想到高考前居然不能吃榴莲，
1: 还有这个说法啊！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还有点押韵啊。这个说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因为今天刚好就上了热搜。高考的升学规划师其实发了一个帖子，
0: 为啥呢？
1: 视频也跟大家科普了，为什么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呢？因为榴莲热量

0: 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
1: 我觉得我听了很多的高考攻略，我第一次听说说高考前不要吃榴莲。
0: 嗯，
1: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以此类推，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就是高考前尽量也不要吃那些高糖的水果和食物呢？
0: 哦，
1: 就是会让人血愁嘛，引发犯困嘛。
0: 是，就是一个说到说榴莲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说的不建议说这几天去尝试一些新的食物，就以前没吃过的，这个时候咱先不挑战了啊，你高考之后你再去吃呗。
1: 嗯、
0: 然后这段时间呢也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尽量的不吃隔夜的饭菜，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
1: 嗯，
0: 另外呢，就如果觉得说，哎呀，你最近有点用脑紧张了，不要自行去服用一些补脑保健品啊。因为我知道说有些家长很疼孩子，这个时候买点滋补的汤药啊，
1: 补个营养，
0: 对，或者安神类的东西啊，给孩子尝一尝，哎呀，补一补，这段时间辛苦了。
1: 嗯，
0: 但是这样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它有一些成分可能会造成孩子的神经兴奋。
1: 嗯，
0: 晚上孩子睡不着啊，
1: 然后白天反而困。
0: 对，你睡不着之后，你白天上考场的时候会不会影响考试状态呢？
1: 嗯，
0: 另外就说了，那为了保持清醒，
1: 嗯、
0: 来吧，咱早上一杯美式。
1: 哎呀，
0: 咱们高考绝对没事儿、
1: 啊、还有这个说法、啊？
0: 我浓咖啡功能饮料喝进去、嗯，它只是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
1: 嗯，
0: 甚至过量饮用的时候，你在考场上很有可能心慌啊，
1: 哎，
0: 手抖啊。
1: 是的，
0: 我想上厕所呀。
1: 哎，大家
0: 这就影响孩子们考试的发挥啊、
1: 哎、就是千万不要乱尝试新鲜事物啊、
0: 嗯、
1: 然后包括说日常要是没有这个习惯，也不要为了高考说哎我新喝点什么吧，
0: 是
1: 不要这样。而且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说喝咖啡啊喝功能饮料啊、
0: 嗯、
1: 可以让你超常发挥，
0: 是
1: 没有这个说法，
0: 你就睡好觉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早睡早起嘛。而且其实我觉得高考前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嗯，
1: 包括说三餐要定时定量啊、
0: 哦、
1: 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
0: 嗯、
1: 适当的补充一下蛋白质就可以了、
0: 哦、还有瓜果蔬菜嘛、
1: 哎、对，
0: 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尽量的咱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另外
1: 没错，
0: 嗯，考生睡前一个小时咱就先不吃东西了，减轻夜间肠胃的一个消化负担啊、
1: 嗯、
0: 不然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太好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些小攻略呢各位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状态哈、啊。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刚刚忽然有个感慨啊，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目前是没有开直播的，得亏没开直播，
1: 否则、
0: 开了直播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穿着打扮在直播间里头其实蛮奇怪的。
1: 哎，我和陆总就是不止一次跟大家拱拍说，如果说大家可以看得到实时直播的视频，就是经常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穿搭，就是两个季节。然后今天还有跟同事讲说，这个你就看这个空调的温度就知道今天有谁在值班，
0: 就今天值班的这个人年龄在哪个年龄段啊。因为直播间里头它那个设备非常多，它要保持正常运营的话，它其实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环境，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直播间有点冷酷的错觉。然后我们习惯性的会背上毯子，就是进来的时候披在身上或者盖在腿上，因为你不可能说我穿特别厚的衣服，因为外边也穿不住嘛，
1: 寒冷让人保持清醒，
0: 对，就导致说菜菜她不怕冷，我怕冷，然后我裹得跟个粽子一样，然后菜菜就是哎，夏天的打扮，穿着打扮，
1: 还可以再穿少点，
0: 条件不允许啊！
1: 对，进了直播间啊，仿佛是老鼠进了米缸啊，就这个温度还蛮舒适的，
0: 很舒服。但是说到这个舒服啊，就是除了说天气变化，天气的温度让我们感觉特别舒服之外呢，你会发现福州很多的新的变化，会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很幸福。哎。

0: 吃的，特别是来福州要不要游一游内河呀，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分享内河的变化啊。在现在呢，你会发现内河美颜行动持续释放出一个新的惊喜
1: 哇！
0: 那现在如果说大家要是内河游的话呢，你会发现啊，福州内河无论是在服务上啊还是在景观上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得到啊，内河沿线的新一轮景观提升行动全面完成了。像这个除西湖啊白马河航线再添三座彩会之外呢，光明港黎明湖以及西湖游船码头也是新添了网红的打卡点，让我们福州的内河游从坐船看景变成了处处皆景。
1: 是的是的哈，咱们都说浮水养人嘛，
0: 没错，
1: 浮船在梦啊。像嘉阳桥上呢，浮船也正扬帆起航，喜鹊桥畔瑞鸟衔着祥云报喜，就是各种各样的画面，你其实内河游一轮你都可以看得到，
0: 很好看。
1: 继四月份首批桥梁彩绘上线之后备受欢迎啊，这次呢东西河沿线新亮线的三座桥梁彩绘，它不仅好看，主要是你从这个画面当中其实能想象出来它藏着的福州的故事啊，
0: 还是有寓意的。像乘船与嘉阳桥相遇呢，就是一个动态的水上游览图，你可以在内河上感受到龙舟游船的悠闲，而且呢水上会客厅浮船也是非常雅致的，各种各样的航线都可以串成福州的文旅地标。这个夏天其实特别是在端午前后啊，就是即使是您不去参加龙舟赛，也可以在内河坐一坐游船。那当然了，我们也是推荐啊，如果说情侣一起出行坐船的话呢，喜鹊桥是一场鹊桥相会。彩绘呢会以鹊桥相会等主题，灵动的喜鹊和祥云交织在一起，非常美，也特别出片儿。
1: 是的，还有白马河的十三桥啊，它是清新治愈的这种风格啊，描绘出闹市当中的绿野仙踪。就大家如果内河游的话，你来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那个桥梁上画着白云和芭蕉叶铺满的这个桥身，让你感觉特别的休闲和舒适。
0: 是的，
1: 然后和咱们白马河沿线的生态景观相得益彰。
0: 没错，所以说呢，其实芒种之后啊，雨水充沛，我们可以在天晴的时候可以好好坐坐船，然后感受一下游船码头的场景啊。包括说这个光明港啊也会有龙舟渡码头，晚风吹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舒服，还有黎明湖抽空的时候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哎呦，太棒了。
0: 没错，
1: 不只是内河游，咱们过来福州玩的时候值得打卡啊。咱们都说了福州的花花世界，它的美远不止于此，43,000平方米的流华菊花海现在也准时上线了。这个也承包了咱们福州人独有的属于六月的浪漫啊。
0: 原产于墨西哥的流华菊，这个你有听说过有见过吗？现在在福州也可以看得到了，不用跑墨西哥啊，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得到流华菊了。那其实在本月上旬的时候呢，福州花海公园有43,000平方米的流华菊花海进入了盛放期。那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花海在种植布局啊，包括说颜色的搭配上都是全新升级的。有这个飘带花海，包括混波花海两大景观，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赏花体验。
1: 主要是它这个颜色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一直觉得说像橙色或者黄色，它是代表了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啊，
0: 很艳丽。
1: 因为往年呢，这个流花菊是以单色的橙黄色为主的，今年园区这边人家给大家集齐了像橙黄色、橙红色、金黄色三种花色，从色彩上来讲的话肯定是更加丰富了，那我们视觉效果来讲也更为惊艳，
0: 真的很好，
1: 都是我喜欢的颜色呀。
0: 我们真的可以趁着有空的时候好好看一看啊，特别是有些朋友可能有听说过流华菊还没有见过，就可以相聚花海公园看看花海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是我还不够好，
3: 吴克群最清楚的单曲是

这首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里最痛的扭曲。我们都在等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却活成了随时可以替代的自己。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0: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6: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7: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

0: 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因为确实马上就要高考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考的话题啊。因为之前跟大家也有分享过，就是在今年很多的那个各省的考试机构，其实有发出一些通知，提醒大家今年高考在安检环节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 是的，
0: 比如说携带的这个眼镜啊，携带手机、智能手环，这肯定是不行的嘛。但是眼镜它是需要过安检的啊。
1: 哎，是的，当然我们也是提醒一下，比如说有的近视的考生，我们还是要戴普通的眼镜啊，就是不要戴智能眼镜，
0: 是
1: 避免在考试安检的过程当中，您的眼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截留下来。我们看不清卷子，其实也是影响考试发挥的。
0: 是是是，
1: 每年呢都会跟大家来好好盘点盘点。当然了，我们也是苦口婆心的提醒一下各位弟弟妹妹们，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带东西啊，
0: 准考证啊，身份证啊，
1: 啊，对吧？这个检查检查，三令五申的啊，检查检查一下自己的书包。
0: 是，
1: 哎呀，就是这一瞬间好像也体会到了，虽然还没有当母亲，但是身负
0: 母
1: 亲
0: 的
1: 责任。
0: 哎，真的，有的时候一些。就是我家小朋友是这样哈，比如说他期中或者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式一些考试的时候，我开玩笑我说啊，感觉我好像比孩子还要紧张，
1: 就是父母会更担心一些。
0: 对，但是你又考虑到说孩子的抗压能力，你又不能把过多的这种压力呀、这种紧张感传导给孩子。
1: 是的，
0: 所以你只能自己压着，谁让咱是成年人呢？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不行不行，我孩子没问题，就是那种，然后再相信科学的路上，我还相信玄学，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会觉得说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能帮我孩子提高成绩，我都行，
1: 穿泳衣早日上岸，
0: 都是属于这样的。
1: 是的，
0: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哈、反观，你说咱们也面临过人生的很多次考试，
1: 是的，
0: 高考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的考试，咱们还考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我好像感觉真正要考试的自己，我都没有紧张到这种程度。
1: 其实反而是当事人很淡定。我和陆总，我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面对考试的时候心态蛮好的。
0: 是，
1: 就是我们当然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考生弟弟妹妹啊，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就会比较紧张。我们还真的挺好奇，就是现在的小孩和我们那年代会不会有一些差别。今天呢在高考的前夕，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考前这件事情啊。首先问一下大家，就是面对这些大型的考试，您是属于那种容易紧张型的，还是比较佛系淡定的呢？而且也可以来回忆回忆啊，就是高考的前一晚，您还记得您是怎么过的吗？假如回到高考前，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哎，是是是，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围绕高考，想问问大家哈，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尤其是不只是说面对高考，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的时候，你是说前一晚相对是紧张的？哎呦，我感觉我想上厕所，我往那一坐的时候，我手脚都冰凉了，脸都发麻了，还是说没事儿、都是小问题。
1: 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对，佛系淡定型的呢，您是哪一种类型啊？另外也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回忆回忆，就是高考前的那个晚上你是怎么过的？当时失眠了吗？睡着了吗？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哎，我好像已经回忆不起来那一晚了。
1: 哎，我印象特别清晰，就是为什么呢？
0: 你干啥事儿了？
1: 我高考前一天晚上在吹泡泡，就是高考前一天晚上，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课嘛，然后我那前一天干嘛呢？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个文化宫，有个特别大的广场，然后那天我特地买了一个就是特别大特别大的那个泡泡，能吹好几个小时的那种。
0: 天哪，
1: 我就坐在文化宫的花坛前面就吹泡泡。
0: 你也不怕缺氧啊？
1: 哎，就是话题说到这儿了，我还真的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
0: 那你吹了一晚上泡泡，第二天的状态是？
1: 第二天状态就是正常起床去考试
0: 啊、那就是淡定的嘛。
1: 这就我就属于那种超淡定的，然后多少有点考试的锦鲤在身上。我现在细数一下我人生当中的中考、高考，就是包括说后续的一些
0: 比较重要的一些考试，
1: 我多少带一点押题技能，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中考和高考，我没会的

0: 都没考，考的都是我会的。
1: 天哪，
0: 哎哎，我就觉得还蛮幸运的这一点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做主持人呢、啊、真的是浪费我的才华了。
1: 您还去做押题小能手啊，机构老师啊。
0: 我今天晚上就应该去开个直播。
1: 压作文题目。
0: 那来同学们都给我看哈、
1: 啊、
0: 就是这一页的这一道题，
1: 呵，
0: 赶紧给我背，
1: 画重点了，
0: 一定考。
1: 哎呀
0: 啊，那一片没事不用考了，他不用背了，他不考。
1: 就在这儿也给广大的考生以及考生家长提个醒啊、
0: 哎、
1: 如果刷短视频刷到类似的短视频，请立刻屏蔽他。
0: 一定是诈骗、啊、
1: 所以两个平台啊，893音乐广播，901左耳之声，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回忆回忆啊。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还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呜呼呜呼。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不走向衰败没落呢？刘宏去世之后，三国时代展开了序幕，大汉也走到了结尾。
4: 都市混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静小说了，咱们先来送祝福哈。他说呢，弟弟在福州一中，我他说今年高考，想在咱们平台呢给他加加油，希望他金榜题名，旗开得胜。真的，自己比他还紧张呢。
1: 不紧张，不紧张，绝对马到成功。
0: 哎，真的，就是您报出这个学校来，我觉得大概率考试都没问题，
1: 学霸之家。稳了，
0: 哎呀，
1: 对吧？
0: 这波锦鲤必须得接下啊，
1: 起码得是985，
0: 嗯，
1: 那骑驴更得是985。
0: 哎呀，
1: 啊，放心吧，啊，然后后面有回忆起自己高考前哈，他说这个高考前什么样不太记得了，但是记得高考完那天楼梯上摔了一跤，还摔破皮了。
0: 哎，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太激动了，过于恍惚了？
1: 哎，有一种可能，
0: 就是我自己是这样，就是高考前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高考之后。我其实没有像想象当中说，哎呀，我要大肆的去放松啊，我要嗨他三天三夜，
1: 三个半夜。
0: 没有，我反而是很平静的接受了我考完试的这个状态。在什么时候开始就跟喝一些茶一样，它有回甘。在什么时候开始反射弧扫到自己身上了呢？从那个暑假开始，你要准备上大学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慢慢的发现说，哇，原来自己已经离高考那段青春有些

0: 遥远了。
1: 将军收刀的时候，通常内心都是比较平稳的。嗯，这才是胜利者的微笑。
0: 天哪！
1: 哎，就是广大考生也会有这么一天、啊，
0: 大家都可以学学菜菜这个嘴皮子、啊，给人的这种情绪价值，
1: 那必须拉满了。
0: 你不拉主持人，真的废材了。
1: 你说高考为啥就不考这个？
0: 哎呀，
1: 不考像我这种溜须拍马这一套。
0: 那你要去面试。笔试你得面试
1: 对吧，这一顿吹啊。
0: 嗯，
1: MC 说了，说高考前是什么样也是记不清了 但是高考的时候记得很清楚。
0: 为啥呢？
1: 他说他前面坐的那个人是他曾经暗恋的一个女生。
0: 天哪、
1: 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高考没考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别在这儿赖别人呢。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人不能恋爱脑，就是会影响你搞事业。
0: 哎呀，
1: 哎呀，这个高考前面坐的是暗恋的女生。哎，我还真好奇，就是高考这样一个紧张的氛围，就是还有心思去想，
0: 你还动这心思
1: 啊？是吧？
0: 你有这心思写作文里头啊？
1: 可能会在你写作文的那个环节啊，就是下笔如有神。
0: 嗯嗯，
1: 也就是说到高考前，我有个印象还蛮深的啊，就是，我一直属于那种就是对待考试相对来讲就心态比较好，就会比较佛一点。
0: 嗯，
1: 但是我其实还真的不喜欢被过度的关心和帮助，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感共鸣啊，就是我相信其实亲朋好友真的是出于好心，
0: 嗯
1: 啊，可能是想打电话呀，或者是问一问啊，说孩子准备的怎么样啊，这个状态如何呀。
0: 嗯，
1: 我高考前反而是我的爸妈接到了很多的短信和电话，就是
0: 怎么了呢？
1: 就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就是、
0: 哦、
1: 啊，这个关心嘛，啊，说怎么样啊？哎，孩子准备的咋样啊？哎，考的如何呀？那你像爸爸妈妈在接电话回消息的时候，其实孩子心里是一定有数的啊、
0: 哦。
1: 就是那当然了，我脸皮比较厚啊，哈，就是心比较大。但是我代入了一下，如果换做一些比较敏感或者是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他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0: 一种打扰。
1: 其实我还真的就是觉得在高考之前就千万不要去给人家打电话，哎，问问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包括高考之后、
0: 嗯、
1: 就是人家成绩出来了，自然而然的就是天下就都知道了。嗯，就是有的时候保持安静还真的蛮重要的，就是留给考生一些空间感。
0: 我们灌输的理念是什么、嗯、考得好他自然自己就会告诉你。
1: 哎，对喽，
0: 他没告诉你的前提下，你保持沉默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
1: 不然问你说显得多欠儿啊，是不是、啊、
0: 然后晚风他有说啊，他说我绝对是妥妥的紧张型的考生、
1: 嗯、
0: 当年高考前一晚翻来覆去睡不着，书呢是拿起来又放下，明明说知识点都感觉背熟了，但是还是莫名的心慌啊，然后反复核对准考证啊、文具啊。如果说可以重回到高考那一晚，我会告诉自己放平心态，三年的付出不会白费、
1: 嗯、
0: 睡踏实一觉比熬夜刷题有用太多了。
1: 高考前一晚千万不要刷题，哎，就是可以回去的话就告诉自己早点睡，
0: 嗯，
1: 还蛮重要的。
0: 是，
1: 然后橘子汽水说了，说自己呢是那种就是高考前一晚啊，照常吃完饭出门散散步玩一玩、然后回家呢还看了半个小时的课外书
0: 哦，
1: 然后就睡觉了，
0: 嗯，
1: 完全没有再看说要考什么，
0: 嗯，
1: 如果说能再回到高考前，觉得自己依然会这么做，其实主要还是顺其自然，
0: 就是放松一下，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1: 没错，
0: 嗯，
1: 哎，我发现很多学霸其实有这种体质的，就是越到考前反而越松弛。
0: 是，
1: 就是可能是因为平时该做的都已经做到了，
0: 你所有的准备其实、嗯。为了应对高考，
1: 嗯，
0: 你能够想到的这些题型也好，其他的一些压轴题、一些重点也好，相信多多少少老师应该都会给你讲到了。
1: 没错，
0: 你不会说在于说我一个晚上我推翻了之后，我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
1: 是的，
0: 反而是说你调整好心态，有可能咱们会超常发挥啊。
1: 嗯、
0: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也是紧张的，他说我紧张到我都不知道要吃什么，然后高考前的晚上就只吃了几口，然后躺在床上、
1: 嗯、
0: 脑袋里头啊就一直在脑补各种。我漏涂答题卡了、
1: 啊、天哪，
0: 然后我这个道题漏掉了、
1: 啊、
0: 他说整个睡的其实都不踏实，
1: 凌晨才浅浅入眠。
0: 嗯，
1: 哎呦，哎，我觉得千万不要想太多。哎，我发现其实那种 就是学习特别刻苦的考生啊，就是不是说那种就是天资反应快的，是后天学习特别刻苦特别努力的，
0: 会更紧张，
1: 会更紧张，我觉得
0: 哦，也因人而异、啊、
1: 就因人而异啊。
0: 所以大家也会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您还能回忆

0: 起说高考前一晚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怎么度过的吗？
1: 嗯，
0: 另外我们也来拓展一下，就是面对一些大型的考试，人生当中的一些大型考试，你是属于那种紧张型的，还是属于佛系淡定型的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九匿名他说，前面好像听你们聊都是那种特别紧张类型的。他说我是比较佛系的，该吃吃，该喝喝。睡前呢，我还和家人聊家常，早早的就睡啦。考试的心态全程平稳。
1: 哎，那我觉得真的很好哎。而且我发现了，就是。反而考生很淡定，但是家长的内心可能是风起云涌的。
0: 真的，因为今天的互动话题，我其实代入了一下自己啊。如果我家小朋友参加高考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失眠的是我。
1: 你会穿旗袍还
0: 是泳衣？你别说旗袍不旗袍的问题了，大概率考试前一天晚上失眠的是我。
1: 我觉得以陆总的性格啊，大概率会就是。在考试前期的时候，嘱咐自己家的宝宝要注意这注意那个，然后考试前三天的时候，陆总会很沉默，不给他增添任何的心理负担，但是陆总可能没有睡觉。第二天穿上了旗袍，
0: 哎呀，就是我家小朋友那几天高考，我觉得在节目状态安排上也得稍微把控把控。
1: 没事，陆总，到时候有我。
0: 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当时紧张到不停地喝水，因为一闲下来就胡思乱想，甚至临睡前我还在刷那个模拟卷的小题，但是越做越焦虑啊。他说我很想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告诉马上要考试的孩子们，适度紧张是正常的，但是不要透支睡眠去损耗你自己的学习状态。
1: 其实这种心理其实很重要哈，就是不要完美主义，因为100%完美的考生是不存在的，
0: 是
1: 即使是高考状元，他仍然有就是战术树上的一些弱点，或者他仍然有不会的地方，
0: 是
1: 想一日看尽长安花，真的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啊，就是把该拿的分拿到了就行。
0: 就是而且一定是有你不会的题呀、啊，
1: 是的，是的。
0: 就可能说你这个类型的题目，我在平常刷题的时候我还没见过呢，会多少写多少。就像菜菜说的，会的点我们。不要丢分，
1: 是的，是的。
0: 不会的点，我们凭运气蒙一个。咱们也祝福大家，真的是写的都对，蒙的都会啊！
1: 哎，没错，哎，而且啊，就是当年我高中班主任在考试的前一天，哎，这个确实是我们班主任对我们说的，就是在学校里说的最后一句话。
0: 怎么了呢？
1: 我至今还记得，
0: 都选 C。
1: 这到底是啥老师啊？
0: 哎，那老师说啥了？
1: 正常来讲，就是按照我们的想象啊，班主任不应该说，哎，这个祝大家有一个璀璨的前程，什么什么的。我们班主任就显得尤为务实。
0: 他说啥了？
1: 他跟我们说了一个至今受用的一个小 tips， 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同学们无论以后你们面对哪一场考试，除非你对某一道题
0: 特别的有把握，不然就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
1: 哎、没错，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0: 我们也有讲过，
1: 否则不要改，
0: 因为很经常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这个道题我在检查，检查完的时候我思来想去，算了，改了吧，然后把正确答案改错了，
1: 没错，而且是大概率改错，除非说
0: 老后悔了，
1: 对的，除非说你可以100%的确认说这个它错在哪儿了啊，它的知识点是哪里哪里哪里，否则不要改，就是要相信你的潜意识和第六感，
0: 是
1: 因为平时你的这个练习啊都会有辅助你的，求匿名啊，他说了。当年紧张到经期失调
0: 啊，就生理期嘛。
1: 因为原本啊，这个
0: 生理期正好就是在高考那几天，就很害怕嘛，就怕遇上。每次来那个生理期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呀，疼得要死要活的。结果因为太紧张了，生理期提前来了，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呢？
1: 哎，我觉得应该是算是幸运吧。
0: 哎，就是说到这个，我刚刚还跟同事在讨论哈，我说就是有的时候女孩子确实感觉要承担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他自己会有生理期，你不管是高考还是说中考体育考试的时候，然后很多孩子就会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的，而且可能有一些女性就是她的这个体征会很明显，就是剧痛，痛到没有办法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的那一种，就是很怕自己这种特殊情况
0: 会影响到自己的考试，
1: 对，恰逢遇到高考，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哈？
0: 哎，是，然后日初他有说，他说我是算叫做小紧张加大佛系，晚上我还梳理了各科的一个答题思路，然后之后呢我就去听歌去了，他说我觉得说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紧张，这人之常情，然后轻轻松松的上场。
1: 哦，这一点还真的，
0: 他这个状态是对的，就是你太佛系了，其实也不行，
1: 对，
0: 你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些紧张感的，
1: 没错，
0: 适度紧张，
1: 你不能说

0: 所有的人都像静林啊，对吧？太佛系。还是得长点心啊，这个适当的紧张，有一个平稳的心理状态。然后云边有说了，说呢，当年自己高考的时候啊，家人是这样分工的，就是爸爸妈妈忙着准备考试物资
1: 啊，
0: 我悠闲的翻看散文，
1: 天哪，
0: 然后完全避开复习的内容啊，然后重回前夜呢，其实也是

时您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候，高考前它是属于哪种状态呢？是我特别的紧张，还是说哎我还蛮佛系的？或者说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其实经历过非常多次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考试，可能对于你来讲特别重要的一些考试，你是属于考试紧张型选手，还是属于说我考试特别淡定特别佛系的选手呢？都可以来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在这儿等候各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九他有说哈，他说我应该算是淡定型选手吧。
1: 嗯，
0: 我考试的前一晚上，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还在看小说。
1: 太淡定了，这也。
0: 然后我爸妈规定我10点半必须要准时睡觉。
1: 哦。
0: 然后不要受到高考氛围的这种影响啊。
1: 嗯。
0: 然后我也想跟学弟学妹说一下，就是人生还是很漫长的，一次考试定义不了我们的一生。
1: 没错，就是它是我们人生一个很精致的逗号啊，
0: 嗯，
1: 值得珍藏，
0: 是
1: 值得努力，但是不要过于的紧张。
0: 嗯，
1: 我发现其实就是高考生的父母啊，后勤工作做的真的很好。
0: 嗯，
1: 也特别辛苦。
0: 嗯，
1: 以至于多少年之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高考那一天以及高考前我的父母给我做的是什么伙食。
0: 啥呢？
1: 就是当天有虾。
0: 大肘子。
1: 啊，那也太油了。有那个虾，然后有那个胡萝卜丝炒瘦肉，其实都是补充营养的。
0: 维生素。
1: 但是唯一就是当时比较奢侈的是买什么呢，就是买了车厘子。那个时候车厘子还不像现在
0: 那叫樱桃吧。
1: 对，那个时候还叫做大樱桃，还没有就是发展成现在车厘子那个大规模。
0: 嗯，
1: 但是其实就是按照当时的那个季节和稀缺性来讲，确实是挺难得的一笔投资了。
0: 是，
1: 还包了一辆车。
0: 哎呦，就想说能发挥的棒一点点，考上理想的学校啊。严冰他有说，他说我不是紧张，他说我是有点焦虑。
1: 嗯，
0: 然后我会反反复复的想我模拟考试失利的那个画面，然后就越想越害怕，然后就害怕自己再重蹈覆辙。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哪怕之前大家考的不这么理想，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考试之前要进行好多轮的模拟考嘛。
1: 嗯，
0: 全新的考场我们依旧可以全新出发。
1: 是的，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0: 嗯，
1: 我觉得高考之前还没有过就是这种过度想象的体验。
0: 是，
1: 但是就是我和陆总在高考之前我们还会经历一次艺考。
0: 嗯，
1: 其实在艺考之前我还真的就是会反复推演一些场景。然后自己吓唬自己。反正就是到高考的时候，可能因为经过之前的历练了，心态会平稳很多。
0: 是，然后寻他有说了，他说我应该算是轻微的紧张。然后当时会整理一下证件嘛，然后跟好朋友聊聊天，然后就开始睡觉了。他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相信自己啊。
1: 是的，
0: 就是不要去惧怕那些未知的考验。
1: 没错，就是千万不要败给自己的想象力。
0: 嗯，
1: 然后奶盖波波冰说了，说呢自己是那种佛系摆烂的。
0: 为啥呀？
1: 备考的前夜呀，书本完全没有翻开。全程没翻开。然后吃喝玩乐如常作息。就是适度用心就好了，然后不要因为高考把自己弄得很紧绷。高考前夜这不叫平稳，竟然还吃喝玩乐。
0: 你爸妈是怎么同意的呢？
1: 这干啥去了呀？我超好奇。
0: 然后那个星月有说哈，他说我是相对从容的，因为在考试前几天跟家里人就规划了好多次的那个出行路线，然后去了解一下考场。收拾妥当之后就跟家里人聊聊天，然后就休息了。其实现在也回过头来想一想，就觉得说踏踏实实的考完这场考试，不负自己不负时光，足以了。
1: 是的，是的。我在高考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心理阴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我会幻想这种场景，比如说高考，就是考完了第一科，中午要休息一下嘛，可能就想着午睡啊之类的
0: 睡一觉迟到。
1: 我就超级怕这。

0: 这种事情发生，
1: 睡不踏实。
0: 对，所以就是给自己，包括是全家人，都会给自己定好几个闹钟。
1: 哎，就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紧张，的状态下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你有没有在毕业很多年之后，在遇到一些事情相对紧张或者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再去做梦，梦到自己回到了当年高考的考场？
0: 有，
1: 他说。很有可能你在梦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心理层面也折射出你最近可能处于相对焦虑或者紧张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因为即使我们说了，哎，我是佛系选手，你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些紧张感存在的。
0: 没错，
1: 可能来自于说老师传递的一些讯息，
0: 潜移默化的，
1: 来自于家长传递的一些情绪，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对于考生本身来讲，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紧张感的。甚至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讨论过，说心态的调整叫做适度紧张，它可以促使你更优秀的发挥。但是紧张是有个度的，你如果一旦超度了，你就很有可能是说，哎呀，我就以前我明明会啊，这道题我怎么就忘记了呢，
0: 就可能会
1: 是的，
0: 有一些不必要的状况发生。所以刚刚就有跟大家提醒一些小 tips 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前你的生活节奏应该是如何的呢？
1: 哎呦，
0: 因为有一些考生真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越想睡越清醒，
1: 是
0: 越睡不着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考前失眠综合征
1: 啊。
0: 哎，那其实为此呢，我们也是问了一下专业的人士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情况，就是弟弟妹妹们，你放心，你们不是一个人。据统计，90%以上的人考前都会失眠。这个其实是潜意识里的心理压力过大引起的一个持续亢奋。那其实呢，首先做到的一点就是重塑自己的生物钟，最重要的是不要在床上刷题玩手机，
1: 是，
0: 而且睡前一个小时要远离电子屏幕。
1: 对了，就是你睡不着也不要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硬熬啊，
0: 哎，
1: 你可以尝试一下慢慢的听听音乐呀，
0: 嗯，
1: 或者起来稍微走走路啊，放松放松状态再重新躺回床上啊，甚至说你在睡前可以尝试一下用那个温水嘛去泡泡脚，哎，让自己放松下来。
0: 对的对的，就是想一些办法让自己放松啊，做一下简单的拉伸
1: 啊，去一下心酒劲。
0: 哎，对，
1: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0: 嫩吧嫩吧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我们再盘点一两条吧。然后周度说了，说这个有一个成语啊，叫松弛有度。自己当年高考之前呢，是和爸妈出门遛弯了，然后有的时候遛弯还会聊聊天、散散心啊。所以就是要抛开和学习相关的所有话题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
1: 就是家人其实永远都是大家的后盾啊。
0: 没错。
1: 如果真的感觉到说我最近压力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尝试和家人、和朋友去聊聊天儿，去释放释放你的压力。不需要一个人独自背负所有的压力啊！其实后来想想，你虽然是参加高考了，但是在大人眼中你还只是个孩子。
0: 是的，我们也是希望啊，广大的追梦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一路生花。
1: 是的，是的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静莲，
1: 祝所有即将高考的孩子们，咱们金榜题名啊，
0: 马到成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avorite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场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先听为快。
5: 自播者百纳娱乐推荐任素汐主的单曲《本末》。
6: 自信徒华生自自负，
5: 如一把解剖刀，剖开世俗规则的荒诞外衣，以强烈意象反差打破对价值的固有认知，在荒诞与哲思的交织中引人反思何为人生的本与末。杨东琪作词，任素汐作曲。
6: 生天几春或几小城，
5: 任素汐本末。
7: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8: 唉，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7: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要是盘点历史上最喜欢做生意，同时还有经济头脑的皇帝，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汉朝皇帝刘宏。皇帝已经富有四海，那么为什么汉灵帝刘宏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呢？今天我们的中国皇帝趣闻录来聊聊这个事儿。汉灵帝刘宏的出身不太高贵，因为他不是上个皇帝的儿子。汉桓帝刘志逝世，12岁的刘宏被外戚窦氏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刘宏的家族属于落魄皇族，只是有着汉室的血缘，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他也就是民间的一个小地主。虽然刘宏的运气不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皇帝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刘宏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别人手里的傀儡，只有把钱拿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实在的。于是他从来不管国家的政治军事大事，想破了脑袋利用职位赚钱捞钱。有一次赶上外国和封地进贡宝物，刘宏抢先一步对没有进入国库的宝物强行抽取一部分。你不要以为他把宝物据为己有是为了欣赏，他完全是为了变现呢。从此以后第二笔第三笔都出现了，他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回老家去买田宅建房子进行地产投资。这还不够，他开始了更大的商业计划。首先第一个下手挣钱的地点，后宫，各个妃子都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一个比一个有钱，加上后宫的生活无聊枯燥，于是他在后宫内设立了一条商业街，让自己的宫女和妃子们装扮成商人和客户，从事经营买卖活动。史书上记载到，汉灵帝最出名的商业活动就是买卖当朝的官位，他把朝廷的重要官位和地方官位都进行了明码标价，还列出了一个价格表，如果你钱不够又想做官，他可以贷款给你，钱够了再还上。就这样，老百姓有钱买官，当上官后又剥削老百姓。

0: 呜呼呜呼，
1: 一个国家没有皇帝管理政事，没有大臣认真上谏，没有武官坚守土地，怎么可能不走向衰败没落呢？刘宏去世之后，三国时代展开了序幕，大汉也走到了结尾。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你演我。

0: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京城时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一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6: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

清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青春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获得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的是 Alan 苏醒。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我想带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上迷茫。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

0: 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下。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看见夜空被撕开了眼眶，
3: 陈楚生最先卓的单曲《无声的祭坛》。

见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得透不过气。听见的人或许能做的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陈楚生作词作曲。

0: 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5: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4: 893日光倾城。